我去企业里一过年啊，这里咱手干那钱呢？啊，谁搞的？嗯，那那看眼睛哎，一个中介也哎，嗯，一家人也给，姐姐也给，姑娘也给，但看是啊，谁话啊？你从七八个开始，咱才红。我看了提的那个下的绿虫啊，估计也吃了，啊，看见吃，一来，我啥估计也过了去，快搞吃的去吧，啊，那里再烤个啊，我吃啥时候再下吃的。那一直在考察的，上次那里地位轻啊，那里地里给他挂我那车的啊，那不会进来的，是轻来的。你来人，我啥时候在考察的？他考察的在开大了呢，你啥的？能打嘞也地里。也提高外地的，你这样属于别提高外快的也硬了，啥时候吃？啊，是的，那咋咋呢？我啥地的？你这人，老大嘞也提高提高个，啊，你这提高个你啥地的？如果我投来了。

地下车的，在吹高的，地下车的，在吹高个地下车的。那啥时候你车的得开了，你车的已经地下车的，地下车的。啊，你是哪个口的？啥时候啊？你的在哪？啊，那啥，你的好多去。也好几个呢。我告诉我，我那一天去的，他那去了，那夜里个天，我告诉我，我天去的。啊，那个天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下去啊，你两两的天去。你得先吃一个好点的，是啥？哎，贵了好点，好点的。也天呢，太热了，洗那种的大火锅，你是会一个那种的大火锅的，热那的，还吃个呗。我喜欢热的呢，心情热的呢的，心情热的呢的。我喜欢热的呢的，中午我就在洗了，我这个在热的呢。那个我喜欢热的呢，那个新鲜的呢，大红红的呢，也吃的。也吃个一个吃了的，一个吃了的，应该那吃的。中央是那空压机，给那空，他一个跟火车就开的，来那一绕到那一车的中快。后来，这苦，不过跟地那阿拉不给别人的，那那些大伯伯别人阿拉不得跟我阿拉是亲的，因为不。替我他听说你给想了的，替我给想了的，你那是哈地的，哎的，是他替我的贵地的，替我的贵地的，那个听说替我贵那个，听那个地啊也地的，哎这个呀，听那个地啊地的，一个。那空差差一点的，不听人家的。你给我哪能哭的？我爱知道的，替我的乖点的。人家听什么替我乖，听那个的也听的，我是听的。

马西克中 CKLB 呼啊，电视这个在开声，哈尔古耶古，很多真呢，没那个呼啊，伊拉，电视这个哈尔古耶古，热天空格帕林勒库嘿，伊不过得我呼啊，我古，哈古台下些国内外国人的，Radley Conquest Dorothy Kuchili 嘿，伊把国的话呼啊红个。台下些我他的国人的就打过我们国的，国的所以他还去过的个，也带到我们当代个去过的个。